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贝瑞登豪特是著名的古钢琴演奏家，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他会携手同首队入选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的古乐器弦乐四重奏和鸣四重奏合作，带嚟充满真实风格和表现力的室乐之夜。在节目当中，我哋会听到两套特别的莫扎特音乐，分别是斯大调第十三钢琴协奏曲一个改编俾室乐演奏的版本，还有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 K452 以。

0: first-hand responses, insider reactions. Join me and Livia Lin for Candid Artist Chats. Weekday mornings from 7 to 10. First Notes on RTHK Radio 4.
1: 今日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14岁时写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是布鲁克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最后会有英国作曲家艾尔加比第一交响曲写得没那么明显但同样华丽而更成熟的第二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堪比莫扎特的少年天才之作，同埋之后的两首第二啦。

0: 新辛納蒂交響樂團剛剛演奏義大利作曲家雷史碧基的教堂窗戶。
1: That was the 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esus Lopez Cobos with Respighi's Church Windows, and it brings this hour of nonstop classics to an end.
2: Arts Tidbits
3: 藝術焦點
4: 你好，欢迎收听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nducting 指挥。最早对指挥的描述可以在公元前709年古希腊的立板上面见到，记载指挥者用手杖上下移动，保持节奏一致。公元95年，古罗马作家昆提良著作亦提及演奏者用脚甚至用脚趾来指示时间。到11世纪为止，教堂领唱亦用左手指示音高，而右手就揸住手杖指示时间。11世纪之后开始有记谱法，令指挥者的手可以专门用来提示节奏。到17世纪路易14的宫廷指挥劳利都是用手杖指挥。而家聽緊勞利芭蕾舞作品《貴人迷》入面嘅土耳其舞曲，就係由哥貝爾指揮科隆古樂團演出。咁現代指揮嘅形象係點樣嚟嘅呢？

好大部分嘅原因应该系乐团嘅工作变得越嚟越复杂，去到要有专人顾及乐团整体嘅音色、层次以及互相对比呢啲地方。由莫扎特后期作品开始，到尤其系贝多芬嘅作品，有唔少地方都将同一个旋律分俾多种乐器演出，令指挥变成必须。而家听紧嘅威尔第《命运之力》序曲，系由托斯卡尼尼带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如果在网上看下这个演出的短片，就会知道托斯卡尼尼对乐团的绝对控制是怎样的了。

0: 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好正。
3: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1: Mega Events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啊，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阵间咧，我哋听下葛利格嘅音乐啊。葛利格写过好多小品啊，其中佢写俾钢琴嘅抒情小品集系好有佢个人风格嘅优秀创作噶。阵间咧，带俾你以伤感嘅 B 小调写成嘅一首抒情小品啊，标题叫做《孤独的旅行者》。演奏者会是钢琴家基利斯，然后就有一首十八世纪的音乐，作曲家是卡尔达拉。卡尔达拉和韦华帝是同时代的威尼斯作曲家，他自己也是拉奏儿乐器的高手，还特别喜爱大提琴的。我们就听下他写给大提琴和两把小提琴的 D 小调协奏曲，里面第一乐章用模仿的手法写成，而在一段西西里舞曲风格的慢板之后，会是活泼的中曲乐章。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巴克的音乐，是原本写给键盘乐器的 C 小调第二首三部创意曲。即将我们会听到的版本就是由三位弦乐手各自拉奏一个声部。他们是小提琴家恩信、中提琴家赖山诺夫和大提琴家泰迪恩。

0: 在十八世纪大提琴的角色由通奏低音的一员慢慢变成可以在前面唱出独奏旋律的乐器。我们刚才听到这首卡尔达拉的 D 小调协奏曲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转变。刚才担任大提琴独奏的是霍格拉，一起演出的是梅勒带领的霍利亚巴罗克乐团。
1: We began with Johann Sebastian Bach's three-part invention number 2 in C minor, featuring Janine Jansen on the violin, Maxime Reisenhoff on the viola, and Torleif Tedin on the cello. Next, we enjoyed Edvard Grieg's Solitary Traveller, opus 43, number 2, played by Emil Gilel on the piano. After that, we heard Antonio Caldara's Concerto in D minor,with Jan Vogler on the cello, accompanied by La Folia Baroque Orchestra, under the direction of Robin Peter Müller.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接下来想带给你好几首十九世纪音乐，其中一首是德弗扎克的作品，叫做《传奇》，编号59。一套音乐是德弗扎克成名初期的曲集，跟斯拉夫舞曲集一样，最初是写给钢琴四手联弹，后来才配器成管弦乐。我们稍后听下里面好有波希米亚乡土气息，也都有浪漫风格的第六首《传奇》，会由迪逊托马士指挥三藩市交响乐团演奏，然后会有肖邦的钢琴音乐 F 小调第四叙事曲，编号52。叙事曲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故事呢？据讲第四叙事曲里面讲的是波兰诗人米兹凡奇的诗，是讲到三兄弟出去冒险，最后带着三位波兰新娘回国。不过这个讲法无法证实，而肖邦的音乐其实都不需要靠文字的故事大纲，而是需要演奏者和听众在富戏剧性的音乐里面自己想象和创造。稍后会由赵成真弹奏的。

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小提琴巨匠巴格尼尼唯一一首写俾小提琴同钢琴嘅乐曲啊。巴格尼尼咧写过24首独奏嘅小提琴随想曲啦，仲有6首小提琴协奏曲，都系充满技巧火花嘅作品啦。咁但系佢离世之后先至俾人发现嘅 D 大调如歌就好唔同啦，系简单而高贵噶。我哋就听下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李费茨嘅演出啦。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尼人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指挥家米纳斯带领法国电台爱乐乐团的演出。这场音乐会所有的音乐都充满清新的风格，开场的是舒伯特的意大利风格序曲。当时维也纳正掀起罗西尼的热潮，舒伯特根据意大利歌剧风格创作这部音乐。另外，乐团还会同担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长笛手超过30年的巴活合作，送上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最后，我们还会听到孟德尔逊根据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所写的剧场音乐的多段选段，带我们进入充满精灵、恋人和奇幻混乱的魔法森林。千万不要错过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The Emerson String Quartet just finished playing Mendelssohn's String Quartet in E flat major, opus number MWVR18. I'm 馬信弦樂四重奏方才演奏過孟德爾遜1823年所作的《鋼E大調弦樂四重奏》，下一部作品係布魯克嘅D小調第二小提琴協奏曲作品44。布魯克同當時著名小提琴家嘅友誼。 包括約金同薩拉薩蒂啟發咗佢為呢種樂器嘅三首小提琴協奏曲，作品26、44同埋58。另外有作品42羅曼曲、作品46蘇格蘭幻想曲、作品57熱情的慢板、作品65悼念、作品75小夜曲，仲有作品84嘅 Concerto Piece 可以譯做音樂會作品。同布拉姆斯一樣，都唔係小提琴家嘅布魯克，就係因為呢啲朋友只喺小提琴作品方面咁多產，而佢每張作品出版之前，都會問呢啲獨奏者朋友嘅意見，有時甚至係幫咗。第一同第二小提琴協奏曲相隔10年，第二首協奏曲喺1877年11月4號喺倫敦水晶宮首演，由佢嘅提憲對象兼好朋友薩拉薩提獨奏。 作曲家就睇住自己嘅手稿指揮，作品喺1878年出版。佢有一個慢嘅奏鳴曲式第一樂章，樂團陣容龐大，獨奏段落精彩。作品唔尋常嘅係一個已有歌劇宣敘調風格嘅中間樂章，雖然好細聲，但係都係無間斷咁樣，好似孟德爾遜小提琴協奏曲咁，直接帶到去實質嘅中曲。而中曲就好似快速節奏強烈嘅弦樂曲。 之後會聽到嘅錄音嚟自小提琴家普爾文、以色列愛樂樂團同埋指揮梅達。The next piece is Violin Concerto No. 2 in D minor, Opus 44 by Max Bruch. Bruch was prolific from his teenage years, winning the Mozart Foundation Scholarship at 14 to study with Ferdinand Hiller. This association confirmed his place in the tradition of Mendelssohn and Schumann,

Itzhak Perlman just performed Max Bruch's Violinconcerto No. 2 in D minor, Opus 44, with Zubin Mehta conducting the Israe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剛剛是梅達指揮以色列外樂樂團和小提琴家普爾文演奏普魯克的D小調第二小提琴協奏曲作品44，跟著的作品是阿爾加的鋼E大調第二交響曲作品63。 阿爾加本人在這首交響曲身上放的時間比較少，在1910年11月首演完小提琴協奏曲之後，自專心去寫，寫到1911年3月完成。聽落就好快，不過阿爾加其實是有特別方法用閒情日志去幫自己寫作的。他往往在郊外散步或者行山的時候都會帶著一本小筆記，去寫低他諗起的旋律和題材。 唔知係咪因為咁樣，當第二交響曲首演嘅時候，觀眾似乎未能夠即時消化呢首作品，令到第二交響曲一開始冇好似1908年。

0: 方才是史拉健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奏过阿尔加的《降 E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3，亦完成今日音乐瞬间了。好，感谢大家收听由我姚润坤主持的音乐瞬间，祝大家一个愉快的黄昏和晚上。Leonard Slatkin just conducted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performing Edward Elgar's Symphony No. 2 in E-flat, Op. 63, which also concludes our episod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oment Musical with me, Yun Kuan Yu, and have a good evening.
1: 小提琴家王蒙拉是古典音乐和推广东西文化的大使。他曾经夺得巴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冠军，亦都有着超凡的卓越技巧和细腻丰富的音乐表达力。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会听到王蒙拉和他的几位友人带来的冬季音乐会。王蒙拉会带来多首的小提琴经典，包括 J.S. 瓦克来自他的第二小提琴组曲当中的夏康舞曲和塔天尼的魔鬼的战音。他还会和不同的友人带来海顿的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五度和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等等。千万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狮隧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西行往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内告士打道往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百德新街花园道下行近下亚利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花园台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一段车多，龙尾金钟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嘉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79%。一乐之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25年先啊，当年嘅今日5月4号，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Sinfonia from Donizetti's Gemma di Verghi. The Munich Radio Orchestra was led by Elio Boncompagni.
1: In 欣赏唐尼采蒂的《韦尔吉的杰马》当中的交响曲，有邦琴班尼领导慕尼克电台乐团演出过的。1825年的今日，唐尼采蒂呢就成为了巴勒莫的歌剧院的总监之后呢，就有一次的第一次演出，不过呢就不是那么好，可以说对他来说是噩梦，因为呢那些乐手和乐团呢演出呢就可以说不堪入目，所以呢就他希望之后呢可以更加做得好一点。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有意外，快线封闭，龙尾接近蒲岗村道。北大屿山公路往九龙近欣澳抽水站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小豪湾车厂。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近连德道嘅坏车离场，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业街。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张南隧道九龙入口入口车多噶。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喺马纪仙峡道近马纪仙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柯士甸道。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慢车，龙尾喺戏曲中心，漆咸道南。观塘道往油塘

0: 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站。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富健花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司徐入口沙田宝顺路宝康路常德村。下一节交通消息系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五月四号，听紧系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同你介绍一个戏剧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3: 当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很多时候很可能听众呢在阅读的时候呢都不知道哪一样的是真，哪一样的是假的。即使说有图有真相呢都不知道是不是的。咁啊，艺术家呢好多时呢近呢一个嘅时代，即係嗰个现象係咁样呢，都创作咗好多唔同嘅作品嘅。喺嚟緊嘅五月底呢，香港劇场呢有一个叫做真拉苏，咁呢係一个黑色嘅喜劇，咁呢就係探讨相关嘅题目嘅。今日好高兴我请到呢个嘅作品嘅导演同埋粤语嘅译本啊，李旭恒嚟同我哋倾偈嘅。李旭恒你好。
4: Hello， 大家好，高飞你好。
3: 系，咁啊，知道啦，你哋嚟紧五月底会扮演一个咁嘅改编字，一个啊台湾嘅朋友啊编剧嘅一个嘅作品，呢、這个编剧咧叫做蔡柏章。咁啊，呢个作品啊，你哋个译名叫做《真拉苏》啦，系个黑色喜剧嚟嘅。我想首先请问啦，你点解会选择呢一个嘅剧本嘅咧？
4: 第一个选择，因为我有睇到佢哋嘅演出。
3: 嗯，
4: 系，然后我系被佢嘅演出去吸引咗，因为里面讲咗好多关于编剧对于乜嘢系故事，究竟观众同故事嘅关系系乜嘢嘅好多嘅一场场嘅戏，咁我觉得好吸引咯。
3: 咁因为呢个作品我睇翻资料啦，网上搜寻啦，佢系喺2023年嗰度发表嘅，咁就个剧作者咧好得意嘅。他说个灵感来自于德国明镜周刊的一则关于记者制造假丑闻的一个的报道。这个诱因他就即是创作了这个剧本。嗱，某程度上都是讲一个社会的问题剧来的。对我们做评论的人来讲，他只不过用一个喜剧的手法，或者用一啲嘅即係我哋讲緊嘅一啲嘅戏剧独有剧场嘅特别嘅地方去呈现出嚟。咁我想请问啦，嗱，你又身为又导演啦，又粤语译本啦，你喺译嘅时候，嗱，台湾有台湾嘅语境，咁香港有香港嘅语境，你喺译嘅时候可唔可以分享下你点样去处理一啲啊两地嘅文化差异啊，香港嘅元素你係点样渗入去咁样呢？
4: 我觉得因为佢里面有好多关心嘅嘢都系一啲好 universal， 即系好宇宙性嘅题目，即系佢会讲好多我哋都近年嚟好多嗰啲真新闻啊、假新闻啊、me too 啊、平权啊，咁我反而觉得唔系真系咁难去诠释呢度里面嘅之间嘅分别。可能只係一啲用字上，我哋對一啲笑話上嘅睇法啊，或者我諗係一啲可能香港人會直接啲嘅，我哋就會將佢一啲笑話或者一啲場景嘅一啲對話，我哋濃縮到變得比較香港在地化一啲咯。
3: 咁呢個都係要攞香港嘅觀眾嘅集體回憶啦。咁喺譯嘅過程裏面，你講嗰個選擇嗰個嘅叫做在地化嗰樣嘢，係嗰個時間性，你係會喺翻近呢十年嘅時間裏面去取材啊，定係話用一個嘅，譬如話我假設係用翻八十年代去取材咧？
4: 係現代嘅，其實呢個戲可能見到有啲宣傳咧，係有一啲可能好似舊嘅感覺，係因為咧佢裏面牽涉到有一啲回憶嘅部分，因為回憶其實都係一種故事嚟嘅，亦都係有一種真與假喺入面嘅。咁佢擺咗一啲部分係關於裏面一啲角色嘅回憶，同埋亦都有一啲我哋可能香港比較而家比較少，但係喺外國或者係台灣都仍然比較多嘅，就係一啲處境劇。咁呢一啲就可能係比較會感覺上係 好似同有啲年代咁嘅，但本身嗰套戏系现代戏嚟嘅。
3: 嗯哼。

0: 嗱，個作品咧，剛才我哋都講過啦，個主題思想就係講緊究竟我哋閱讀嘅時候，究竟點樣為之真，點樣為之假？你身為一個劇場工作者，一個導演，你自己個人點睇真同假嘅睇法？
1: 我自己就會覺得有趣嘅就係因為呢個戲啦 ，match 到點樣回應翻，好似第一條咁講，即係其實好多時所謂真同假就係睇你本人相信啲乜嘢。你可能係好多時係你好主觀地用你自己本人認為嘅角度，可能你嘅教育嘅背景啊、成長嘅背景，你會對某啲嘢其實情感上共情咗，所以你會相信嘅。有好多時好多嘢並唔係我哋基於去一個事實去相信一件事，甚至乎事實擺在眼前，大家都未必信。尤其是好似套戲咁，裏面都提到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好多時係個資訊量太快，好多時搶咗個眼球有bite， 咁我哋就會就直接信咗啦。咁然後我哋就讓嗰件事繼續係咁，但係同時我亦都好快忘記一啲事情咯。
0: 雖然我哋講緊一啲好似好即係嚴肅嘅題目，但係當呢個作品呈現嘅時候咧，係充滿喜感嘅一個喜劇嘅形式去處理嘅。可唔可以講下要處理一個咁嘅題目，而用個喜劇嘅效果去處理嘅話，你身為導演嗰個難度喺邊度？
1: 個難度係在於佢點樣拿捏。即係有啲嘢好好笑嘅，但係其實佢唔係一種 idea 嚟嘅，佢係因為真係有一啲狀況，譬如入面最好笑嘅一個角色就係陳湛文 Peter 佢飾演嘅一個主角叫 James， 其實佢係一個好喜歡演戲嘅演員，執著到咧佢要好想去改好啲嘢，但係同時咧，佢自己受歡迎嘅時候演嘅角色係一個基嘅人，但佢本人又唔係基，但佢又有啲介意嘅呢啲咁對於角色啊、自我身份認同啊、對於點樣演戲嘅呢啲矛盾同執著，其實呢啲位就係我哋要去點樣拿捏個比例，既可以達到表達到意思啦，但係同時亦都可以去幽默咁講。
0: 我哋讲下演员啦，因为我哋讲緊喜劇呢，演员嘅執行力其实要好强㗎，佢唔係淨係即係做好个角色咁简单。我成日都经常讲喜劇嘅难度系节奏同埋默契。今次呢，你哋个劇本我见到有九位嘅演员参与㗎。其实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而家开始排戏嘅时候，面对呢一班即係以我所知对劇场对表演都系充满热情嘅一班嘅劇场工作者。你同佢嘅地嘅化學作用同埋你執導嘅過程裏面點樣處理我剛才講嗰個嘅喜劇嘅元素呢？
1: 我覺得我非常之幸福啦，可以有一班咁嘅演員啦。其實好多佢哋都已經對劇場或者佢哋對演戲好有經驗，然後特別在我覺得我開頭都有少許擔心，因為有一啲朋友有一啲演員佢唔係嚟自劇場嘅界別嘅，其實我哋今次其實係有劇場經驗嘅人啦，亦都有一啲佢哋係喺網絡上去做演員嘅朋友啦，亦都有一啲新進嘅電影演員。咁有趣嘅係呢一啲嘢，而家好似個年代開始冇乜分邊類型嘅演員啦，大家其實都揾到一個共識去睇一場戲，去有一啲火花，反而係令到我做導演覺得容易咗，佢哋自己因為唔同嘅年代有一啲嘢火花擦咗出嚟，所以我覺得係幸福比較多。
0: 你咁樣去分享嘅話，我好想去睇嘅。個原因係咩呢？因為嚟自於咁多唔同嘅，即係我哋叫做媒介嘅表演者，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唔同嘅經驗同埋我哋叫做個性特質啊。咁但係當佢擺喺同一個嘅戲碼嗰度，同一個平台嗰度嘅話，究竟會出現咗個乜嘢嘅化學作用呢？呢一樣嘢係好得意嘅，即係當然處理得到嘅話呢，係有一個新嘅經驗嘅。如果即係處理得唔到嘅話呢，就大家各做各囉，因為我有我嘅 style， 或者我有我嘅節奏，就係即係我唔會理人嘅咁。咁但我睇到而家嗰班嘅朋友，我認識嘅名字呢，都唔會選擇後者嗰個處理嘅。咁所以跟住係啦，咁跟住我就會諗啦，嗱既然有班咁好嘅演員啦，最後我想問下啦，嗰個舞台美學設計方面點樣突出個劇本要深入探討媒體真實同埋方言嗰個界線？
1: 我哋會有一啲現場嘅即場嘅錄播啦，我哋亦都會有好多一啲可能而家有啲劇團都會做嘅，我哋可能會有一啲 LED wall 嘅做法去做一啲美學嘅效果啦，但同時亦都保留。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6%。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城我哋翻到去1931年先啊，当年嘅今日。

0: 欣赏过是威尔第的唐卡洛斯当中的片段，男高音拜恩海姆联同查斯林带领波隆拿剧院乐团演出过。1836年的今月今日5月4号的这个日子，威尔第就结婚了，他的伴侣都很支持他的音乐的。
1: We were listening to some excerpts from Verdi's opera Don Carlo featuring the tenor Benjamin Bernheim. The conductor Frédéric Chasselin led the Bologna Teatro Comunale Orchestra.

但是共进晚餐、我们欣赏过百鸟市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作品十六当中的第四乐章，中提琴家布拉劳斯联同托斯卡尼尼指挥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过。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世界荣听日再同你一乐支持普社顾年日子，日乐志再见，拜拜。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Cathy 林嘉琪在这里和你分享一些世界经典的古典乐曲，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这一部的作品，哇，真是经典。除了有电影版另外还有音乐剧的版本，会不会是呼之欲出呢？一套的仙乐飘飘处处闻，听下官素所带领的罗切斯特普及乐团带来当中的套曲。

0: 连串首首嘅金曲，唔知道你一路听有冇一路跟住唱啦。刚才为你带嚟噶啦，有一套嘅《仙乐飘飘处处闻》嘅套曲啊，由冠素所带领嘅罗切斯特普及乐团为我哋带嚟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我哋由呢个轻松嘅音乐剧嘅世界翻到去古典乐，一齐听下音乐之父 J.S. 巴克嘅创作，带嚟有佢嘅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60啊，有周访内贞子，佢拉奏小提琴之余，仲领导埋欧洲室乐团演出啦。

巴赫的创作是他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60。刚才听过有周放内贞子的演奏啦，同埋咧佢领导欧洲室乐团的演出之后啦，跟住为你带嚟嘅咧有贝多芬的一首钢琴曲。如果要讲到佢嘅钢琴作品，我谂相信咧好多人即时咧就会谂到呢一首嘅《给爱丽丝》。

英国作曲家费翰威廉士的一首六奏指幻想曲，戴维斯联同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的演出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到就是古典节目就一目了然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0: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路易斯与布朗夫曼是在2025年9月13号在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次是钢琴家布朗夫曼自2001年后首次再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会演奏贝多芬辉煌的第五皇帝协奏曲。布朗夫曼对这首大作已经相当熟练，音乐会第二首和最后的作品是舒默特的C大调第四交响曲，亦是他最后一首交响曲。作于1932年的作品是为同年难产而亡的爱女所写的哀鸣曲。这个就是为什么整首交响曲都弥漫住严肃悲伤的气氛和入面的壮丽进行曲。格林美奖得主指挥路易斯会带领演奏音乐会的两首大作。路易斯01年首次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在22年9月起担任总指挥。
1: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再次听到来自罗马的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的演出。

带领佢哋嘅系指挥家加蒂。喺呢场音乐会当中，乐团会探索浪漫时期嘅德国曲目啊。而节目中嘅两套作品亦都同英雄有关嘅。首先会听到嚟自华格纳嘅《指环》《神界的黄昏》当中嘅选段，去到探索华格纳神话中嘅齐格弗里德。而另外亦会听到理查史特劳斯充满自传意味嘅《英雄的一生》。这场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的演出，来星期二下午3:00，4台音乐会重播。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路易斯与布朗夫曼是在2025年9月13号在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次是钢琴家布朗夫曼自2001年后首次再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会演奏贝多芬辉煌的第五皇帝协奏曲。布朗夫曼对这首大作已经相当熟练，音乐会第二首和最后的作品是舒默特的 C 大调第四交响曲，亦是他最后一首交响曲。作于1932年的作品是为童年难产而亡的爱女所写的哀鸣曲。这个就是为什么整首交响曲都弥漫住严肃悲伤的气氛和入面的壮丽进行曲。格林美奖得主指挥路易斯会带领演奏音乐会的两首大作。路易斯01年首次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在22年9月起担任总指挥。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你好，欢迎收听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nducting 指挥。最早对指挥的描述可以在公元前709年古希腊的立板上面见到，记载指挥者用手杖上下移动，保持节奏一致。公元95年，古罗马作家昆提良著作亦提及演奏者用脚甚至用脚趾来指示时间。到11世纪为止，教堂领唱亦用左手指示音高，而右手就揸住手杖指示时间。11世纪之后开始有记谱法，令指挥者的手可以专门用来提示节奏。到17世纪路易14的宫廷指挥劳利都是用手杖指挥。而家听紧劳利芭蕾舞作品《贵人迷》入面的土耳其舞曲，就是由哥贝尔指挥科隆古乐团演出。咁现代指挥的形象是怎样嚟嘅呢？

好大部分嘅原因应该系乐团嘅工作变得越嚟越复杂，去到要有专人顾及乐团整体嘅音色、层次以及互相对比呢啲地方。由莫扎特后期作品开始，到尤其系贝多芬嘅作品，有唔少地方都将同一个旋律分俾多种乐器演出，令指挥变成必须。而家听紧嘅威尔第《命运之力》序曲，系由托斯卡尼尼带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如果在网上看下这个演出的短片，就会知道托斯卡尼尼对乐团的绝对控制是怎样的了。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Ritual in Memoriam Bruno Maderna by Pierre Boulez, played by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ir Simon Rattle.
1: 刚才听过力图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是布莱兹的麦丹娜纪念祭仪。跟住落嚟是一首合唱作品，出场的是巴伐利亚电台合唱团，他们送上普朗克的人间形态。这部作品是一首对二战期间法国被占领的强烈呼喊，力图让巴伐利亚电台合唱团以无伴奏的形式呈现这一部他非常喜爱的合唱作品。

0: We've just heard the Bavarian Radio Chorus with Poulenc's Figure Human.
1: 刚才听过普朗克的《人间形态》，由力图指挥巴伐利亚电台合唱团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场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最后一部分我们会听到巴伐利亚电台合唱团和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一同演出，是拉威尔完整的达夫尼与克洛埃芭蕾音乐。这次的演出也是为了纪念拉威尔2025年诞辰150周年纪念的。作品改编自古希腊作家朗古斯的田园小说。拉威尔曾经说，我创作这部芭蕾音乐的目的是描绘一幅宏大的音乐壁画，不追求考古式的真实，而是忠于我想象中的希腊，那个更接近18世纪末法国艺术家心中的希腊。制作人戴亚吉列夫将这部作品视为古典希腊艺术的呈现。这部作品至今仍然是印象派音乐的瑰宝，亦都是拉威尔最重要的音乐成就之一。整部芭蕾音乐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在神圣森林边的草地上，青年男女带来供品向仙女致敬并且起舞。达夫尼和克洛埃登场，两人互表情意，而牧人多尔孔就大胆追求克洛埃，引发达夫尼的妒忌。众人提议比试，胜者可以获得克洛埃的一吻。多尔孔的舞蹈笨拙滑稽，引来嘲笑，达夫尼的则优雅动人，赢得众人赞赏和克洛埃的拥抱。众人离去之后，达夫尼沉醉其中。这个时候，女塞翁出现，以挑逗的舞姿戏弄他并且离开，搞到他心神不宁。这个时候海盗来袭，他们捉走了克洛埃。夜幕降临，仙女的雕像苏醒，安慰达夫尼，并且召唤牧神潘，神的形象逐渐显现。第二部分场景来到崎岖海岸的海盗营地，克洛埃在被迫跳舞，他的舞逐渐成为了恳求和求生的表达，多次试图逃跑却被拖回。突然气氛改变，火光闪现，奇异幻象和半人羊出现，大地震动，牧神潘的巨大阴影在远方升起，海盗惊恐万分，四散逃离。第三部分，清晨回到原来的草地，克洛埃回到达夫尼身边，两人相拥重聚。老牧人解释是牧神潘出手相救，是因为思念他昔日的恋人。达夫尼和克洛埃以舞蹈重现这段神话，最终克洛埃投入

个零卡啦，写过两出嘅歌剧啊，《为沙皇献身》同埋啦《鲁斯兰与纽德米拉》，两出歌剧咧都系咁出名嘅。其中嘅《鲁斯兰与纽德米拉》咧，就是根据普希金在1820年所写的一篇同名诗去创作的，当中的序曲经常在音乐会里面演出，序曲很明朗，展示了整出歌剧的色彩和气氛。我们欣赏一下戴维斯指挥皇家爱乐乐团的演绎。

戴维斯领导皇家爱乐乐团演奏过的呢，就是格令卡的歌剧《鲁斯兰与纽德米拉》的序曲，保罗舒安菲特的《Peccadillos》组曲呢，就是向巴克和韩德尔致敬的。这两位作曲家呢，写了不少的组曲啊，同时呢，也都向现代的祖比连、哥舒永和艾菲士致敬的。所以呢，组曲的风格多样，有巴洛克，也都有现代的曲风啊。听下钢琴家道高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生于1711年的法国作曲家蒙特威利呢，他当时已经很出名的了。拉摩呢跟他都是同时代的人。另外一位作曲家达坤他就形容，如果我不能够成为拉摩，我都要成为蒙特威利，没人比他更加出色的了。蒙特威利来自一个音乐家庭，他爸爸是管风琴师来的，所以小时候就是他爸爸教他音乐的。后来他就成为皇家新兰乐团和皇家礼拜堂的小提琴师，后来中中埋音乐指导。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首经文歌《向主唱乐歌》。创作年份不长，不过就知道在法国的里尔那里演出过。作曲家夏布里耶形容这首作品伟大又欢欣。

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连同演奏古建琴的莫斯一起演绎过的就是包海贝尔的 D 大调卡农曲与基格舞。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暂时要结束了，一阵间在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同你一起欣赏不同的古典音乐的，一阵间见啦。

芬兰作曲家阿河咧，就生于1949年啦。佢细个嘅时候咧，喺屋企发现一个曼陀林琴，之后咧就自己研究点样演奏，后来咧就跟老师学音乐。因为咧进步神速啊，父母又鼓励佢，所以咧15岁嘅时候咧就买咗个钢琴俾佢啦。咁佢19岁啦，就入读西贝流士音乐学院。咁佢老师咧就系鼎鼎大名嘅拉特化那。后来咧就有机会去埋柏林学习，之后咧就翻去母校任教音乐。今日我拣嚟嘅咧就系呢一首喺2020年创作嘅《地平线》啊。作曲家话，疫情封城期间，生活咧就冇乜太大嘅变化，咪继续咧喺一个几闭关又宁静嘅环境生活。每日咧朝头早起嚟就作曲，之后咧就喺森林嗰度散步，每次咧都行好远噶。呢一首作品《地平线》，作曲家话咧，俾佢一种好独自一人嘅感觉。不过咧，并唔孤单啊。音乐入面嘅人声咧，就系作曲家嘅声。至于演奏中提琴嘅咧，亦都系作曲家自己啊。喺疫情嘅时候，相信好多人咧都系独自一人。不过你觉唔觉得孤单？

呢一首咧就系芬兰作曲家阿河嘅《地平线》，当中嘅中提琴同埋人声咧都系由作曲家自己演绎噶。二十世纪作曲家杜马斯咧喺1901年出生，咁佢咧就并唔系来自音乐嘅家庭，佢爸爸咧系游牧工人。细个嘅时候，爸爸俾佢学音乐，七岁咧就入读马赛音乐学院啊。爸爸亦都鼓励啦佢去一啲有社会地位嘅人屋企嗰度演出。不过啦，因为身份悬殊就受到歧视。佢一心咧就系想做海员嘅，所以咧成日走堂啊。不过咧，佢音乐嘅成绩实在太好啦，仲攞埋奖啊。后来咧，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阻碍咗佢入读巴黎音乐学院。咁喺嗰阵时候咧，佢就喺餐厅啊、酒店啊同埋妓院等地咧就弹琴赚钱。可能是这样，他的钢琴即兴技巧突飞猛进。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创作的管乐五重奏，五首神圣与世俗之舞，那就是回应德布西的同名作品，不过就加入了田园之舞、婚礼之舞和战争之舞。作品色彩丰富，每件乐器都有机会展示他的特色和技巧的。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维奥提的第26首小提琴协奏曲大约就在19世纪初完成。其实他全世有29首的小提琴协奏曲，风格都非常不同。第26首的协奏曲当中第二个乐章就很抒情了，都应该是最叫人印象深刻的一个乐章啊。听下小提琴家曼茨纳领导培露斯娜新乐团的演出。

演奏小提琴的曼切纳领导培鲁斯拿新乐团送上过的呢，就是维奥提的降 B 大调第26首小提琴协奏曲。跟住来呢，我们会欣赏纪邦士的全能与永恒之上帝，将会有力德治指挥剑桥英皇学院合唱团送上啊。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开始这个小时，我们欣赏过三首作品。首先是柯里尼的 F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第一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泰鲁伯琴演奏家罗夫和管风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第二首是佛瑞的 G 小调第三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而第三首是赫特泰莱作给穆同笛以及通奏低音的 E 小调组曲，由穆同笛演奏家布鲁根、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勤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李安夏特一同奏出。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古琴演奏家苏斯蒂弹奏一首名为《山中私有人》的古曲，之后是 C.P.E. 巴克的降 A 大调奏鸣曲作品 H31，由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演奏，以及佛汉威廉士的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四乐章，由马基尼四重奏拉奏。而结束这个小时的乐曲是华格纳的威森东克歌曲当中的天使，为你揀来的录音由南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弗雷肯波尔改编莫扎特嘅《土耳其回旋曲》，由加拿大铜管五重奏吹奏。第二首系洛西嘅降 B 大调组曲，为你拣嚟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嘅录音。第三首是韦尔比的《临近那甜蜜的夜晚》，由牛津室内合唱团在森马里的指挥下演唱。而第四首是柳贝特的《阿美利亚的遗言》，由吉他演奏家米罗斯卡拉达格里奇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是史维宁克的诗篇第116篇，由铃木雅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开始呢个小时嘅有阿巴道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绎贝多芬嘅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仲有十八到廿一启蒙音乐合奏团演奏过德里格嘅降 B 大调第八奏鸣曲，同埋蒲塞尔四重奏嘅成员。聯同大老特琴演奏家連寶合奏馬連尼一首名為《我把心給你》的奏鳴曲作品八。接著下來你會欣賞到四首樂曲，第一首是克拉拉舒曼改編她丈夫羅伯特舒曼所作的《月夜》作品39第五首，這個鋼琴版本由坎納梅森彈奏。之后是泰利文他自己形容为有条理的 E 小调第三奏鸣曲，听过有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古提琴演奏家一赖宁。

子同埋古建琴演奏家派坚斯一同演绎。第三首是蒲塞尔的降 B 大调第二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奏出。而第四首是佛汉威廉士写给中提琴和小型乐团的组曲当中的第四乐章，由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交响乐团在指挥布拉宾斯的带领下演奏，担任独奏的是鲍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厦门南乐团演奏一首名为《四时景》的福建南音。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塔迪加的《阿尔罕布拉宫》，由吉他演奏家卡拉特力弹奏，之后是海顿的降 A 大调第35奏鸣曲，将会欣赏到的是钢琴家艾斯的演绎，以及舒伯的降 E 大调二重奏，由两位小提琴家古柏和迪金森拉奏，最后是布列顿舍比弦乐团的简易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名为跳皮的拨弦，演奏的有奥菲斯室乐团。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开始部分，我们欣赏过费兹的《塞文河幻想曲》，由伦敦爱乐乐团在布特的指挥下演奏。洛西的降 A 小调组曲，由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弹奏，以及普费兹拿的《学念》作品十第一首，由男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十六弦乐四重奏作品 K428， 为你拣来爱马逊弦乐四重奏的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长夜细听。刚刚欣赏到两位老特琴演奏家连宝和欧代特弹奏庄顺的《新的狩猎》开始了。而之前我们欣赏过三首作品，第一首是詹永明的《听传》，紧来的录音由作曲家亲自以笛子吹奏。第二首是巴克的 G 大调双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9，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和卡雷道、大提琴家曼森以及古建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演绎。而第三首是佛汉威廉士写给中提琴和小型乐团的组曲当中的第六乐章，由中提琴家包华聯同英國廣播公司威爾斯國家交響樂團在指揮布拉賓斯的帶領下演奏。接著下來，我們還會欣賞到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里彈奏 CPE 巴克的鋼 E 大調奏鳴曲，作品 H34， 之後由希迪亞合唱團演唱馬素的《讓我們用心尋找》，以及曼陀林演奏家艾維塔聯同豎琴演奏家萊納茨合奏贝多芬写给这两件乐器的不太慢的慢板。而结束这个小时之前，我们会欣赏到亚历山大·达士勒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他为丹麦女孩所作的电影配乐当中的同名歌曲。

Dominico Scarlatti 所创作的 D 小调奏鸣曲 K141L422 刚刚由钢琴家迪巴格为我们演绎过。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由零开始。